0: 花个三百万呢，把你花银锤花的花的后面山里的女人玩哟呢。是法国水里的嘛，养娃荷兰的干野狗来干嘛野狗？他是说皮皮的，他上那去古地生下来，生来给咱们七八七那么好干的。他一再给我上来，那给喊的，给咱们上了没了？你手里那个手里那个破干的干嘛？早给咱们上来，弟弟那个上地刷吧，那弟弟那个可怕的乖吧。我给你给你是挣钱的来源的，给你是做水果。你的干啥的我呢？哦，我的花是干的是的，今年金是的，这干的跟人家我家里办那是这是好了吧？听明白了？哎，完了还加一段，完了没加五个，没嘛加一段，嘎嘎嘎，那呀加一段，嘎嘎，加没贴住。这姑娘玻璃栏干嘛呀？我刚说发高那还是这个家，这个地里那里出了出了包多，完了那里出了出了裤子。这里出来这点葫芦嘛，这里还弄那别人山里地下水。我伢我一百零万的挖木头，我那里伢我要木宝嘛好了行。你今天嘞，还这块做活的，也好了呀呀，还干呀呀，原来一扎菜花就忙，还这个安排那个脾气，你家的。
1: 因为。
0: 这个有个那边的是。俺才到湖南出家的，你们嘞？我现在干你呢，把咱们那么哈的，你妈天里没落来，天里也不抓，这里滴滴滴滴滴滴，你去过木家过来见娘们了？
1: 就这，反正那是一直一副主子嘛，万一哎，过去，给了么费力什么那么。